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119篇103节，诗人说，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神的话语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爱慕神的话语，昼夜思想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海明威与尼哥底母。我们思想海明威与尼哥底母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1-15节，约翰福音三章1-15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永恒的答问》。

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五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五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七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七节。经文说道：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约翰福音三章七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约翰福音三章七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约翰福音三章七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海明威与尼哥底姆。海明威饮弹自尽，那是1961年7月3号星期一的新闻头条。那些报纸今天依然收藏在我的档案里。举世闻名的文坛巨匠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每集想起海明威，脑海里便同时浮起另外一个人，他们两人同样是名成利就，同样在追寻人生意义。那人的名字是尼哥底姆，他的事业一帆风顺，是犹太议会的重要成员，有权有势。然而他的心灵却空虚无比。为了寻找人生的真谛，他悄悄地在夜里来见耶稣。无视他的社会地位，耶稣直截了当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也这样告诉他：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使徒约翰解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番话触动了尼哥底姆的内心，后来他更公开地为耶稣辩护。在耶稣死后，他甚至不顾个人前途得失，请求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和香料裹好。千千万万的成功人士今天所过的恐怕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生活。在事业上走向成功的当下，他们才赫然发觉名成利就原来并没有为他们一并带来喜乐和人生的意义。他们所得的不外是泡影、空虚、挫败。你要给生命下一个怎样的定义呢？成就与意义，孰轻孰重？花时间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看看耶稣对尼哥底姆所说的一番话，能否也给你带来启发？
1: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善尽我的最高职责。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与孙大中一起灵修，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
0: 今天我们思想海明威与尼哥底姆这个题目。神把我们从虚无中呼召出来，是为了进入跟他的关系。人是为了认识神而被造的，对神的认识若不达到目的，人生就虚空。神让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是有目的的，人存在的目的是与神相交并且荣耀他。葛佩的牧师曾说，人如果要活，一定要有神，因为他的生命构造要求他这样做。他说，在神创造的万物中，只有人会感到苦闷， 因为创造主在一切的事上都有他的旨意，而人会感到闷，一定有他的目的存在。因为我们被造是要在神里边得到终极的满足，离了他，我们就是离弃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对此，奥古斯丁说：“神啊，你是为了你自己而造了我们，除了安息在你怀中，我们内心无法获得安息。”唐崇荣牧师说：“人是唯一会寻找意义，必须有意义关联的活物。”在报纸上，在新闻里，我们看见，也听见许多名人在自己所亲手建立的惊人成就面前自杀了，多么令人震惊！海明威、三毛、琼瑶自杀不分贫富，也不分美丑。他们为什么这么成功还要自杀呢？唐崇荣牧师说，自杀真正的原因就是没有找到生命的意义，也没有找到永恒的盼望。虚空是人离开神的一宗大祸患，有钱不知道要怎么用，有时间不晓得要怎么打发，在厌倦和无奈中感到这一生是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而人犯的许多罪是因为想在神以外找一些自以为可以让他快乐的事情，而等得到的时候才发觉那是海市蜃楼。海明威代表某一类成就很高却依然追问生命为何值得活的成功人士。但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看见尼哥底母成功以后夜里来找耶稣，耶稣是神在肉身显现。戈培林牧师说，耶稣的每一句话都在历史上站得住，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在科学上站得稳，他的任何话语都在道德上无暇可及，他提出的做人原则和行为标准完美且正确，放诸四海而皆准，适合每一个时代。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把人生问题带到造我们主面前来见他就对了。耶稣回答尼哥底母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海明威什么都有了，却选择在自己家里用猎枪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得了世界所称羡的成就，却对他的人生不满足。《标杆人生》这本书的作者华里克牧师提醒我们，成功与实现人生的目的是两回事。世人眼中的成功不能比在与神相交中达到神造我的目的所带来的满足。尼哥底母有知识、有地位、有财富，是当代人眼中的成功人士。他夜里来见这位从神而来的晚辈，要晓得何以耶稣能行这样多的神迹，他是谁，他来要做什么。尼哥底母心里有真理，有心要明白神的作为。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他还必须重生，还必须明白神的恩赐，领受新的心、新的灵。尼哥底母听见重生，第一个反应就是，人都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当下没有想到圣灵的工作。亲爱的朋友，你感到人生虚空吗？你需要的是另外一个生命，由圣灵所生的新生命，是神在人心里所行的超自然的作为。就像一个人重新再被生一次，他改换人的天然本质， 使我们成为基督里的新造的人。葛培里牧师见证，接受耶稣以后，他发现了一个通到生命的新层面和爱的新容量，这是他以前从未知道的。他开始明白人为什么需要耶稣。信了主以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要把在耶稣基督里能得到永远的喜乐这奥秘告诉所有的人。他说，他曾到世界各地接触过许多人，却从未遇见一个人后悔将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人要走出虚空，就得回到神面前，回归神创造的目的，晓得神的恩赐，明白他的大爱，不因为虚空而了结自己的生命。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说，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一个人如果没有盼望，他就很想结束他的存在。但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又是我们的福分。我们被造是要与他相交的，与主联合，为他而活，人生就不会感到虚空。人最大的问题不是缺乏成功，而是与神隔绝；不是没有成就，而是没有生命。基督徒不应因为厌倦人生而渴望死亡，而是因为爱慕基督而盼望永远与他同在。我们活在世上一天，就要珍惜生命，忠心侍奉，关爱家人。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都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是称为他名下的人，是他为自己荣耀创造的。真正的恐惧不是生活的威胁，而是对末日审判的惧怕。但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信主，住在主里面，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因为天天与他相交。无论你有多么成功，你都必须重生，都必须纪念造你的主，仰望他的怜悯。诗篇90篇14节，摩西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福音不是幻想，而是你实实在在可以经历的能力，是神的大能。十字架不是仅仅身上的装饰品而已，而是恩典的记号。柯达公司的创办人乔治·伊士曼非常有钱，却在1932年3月14日自杀了，留下很短的遗言：我的工作做完了，何必再等呢？他的工作做完了，但有永恒的价值吗？能够被主建立吗？软片给他带来无尽的财富，但人生就只有这样吗？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神不看你有多成功，他看你是否在基督里。你在他面前是怎样的人？你可以征服世界，你的灵魂依然要面对他。你感到虚空吗？来见耶稣吧。所罗门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就是那位自我启示的神。成功不是人生的终极，成功了以后又如何呢？他并不能取代神，就是把整个世界给你也不能取代。你的一生若没有以彰显神至高的价值为中心， 没有在生活各个层面中活出神的荣耀，只追求别人看重自己，活着为自己，人生就没有价值。除非圣灵重生你，否则那不会是你生命的反应。因为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可以领受很多非救赎性的恩典，成为某个领域的大师，但是没有像保罗那样得着可以为之丢弃万事的至宝。你是神造的，你完成了你自己的计划，却没有进入神的计划，你的人生就不会满足。不能像耶稣那样说成了。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信耶稣，你的人生不会很空，因为你的生命中有主，你让主照他的旨意用你。不是我的工作，是主照我给我的使命，这使命使我每天人生充满意义。尼哥底母问，怎能有这事呢？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进入神的国，经历重生，开始永生，你就会明白了。要得永生，你就仰望那位被举起来的人子，因为生命在他里头。胜利的人生就是能像保罗这样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经历重生，你就开始看见神的工作。海明威让我们想到，当成功不能承载生命时，我还剩下什么？伊士曼让我们想到，当我的工作做完了，我是不是就不要活了？琼瑶让我们想到，我要如何面对不可避免的衰老跟死亡？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明白神的心，你就不要再以自我为中心，自己去找出路，而是让神将生命的道路指示你，并且享受在他面前满足的喜乐和他右手中那永远的福乐。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因为有主耶稣。

请我们去祷告。主啊，你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也不在乎自己有多少成就，你要我们借着圣灵日日与你相交，在人生的旷野路上，愿你做我们的云柱火柱，领我们前行。我们希望自己在人面前成功，但你要我们成熟，生命更像你，能够荣耀天父。愿主继续用你的道教训我们，向我们显明你要我们明白的真理，使我们一个一个成为充满智慧、能洞察万事的属灵人。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72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liangyou.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